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0: 这谁给叫来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呦，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7: 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趴下！

0: 乡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爸，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秧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

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

0: 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

0: 张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8: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9: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 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8: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5: 太好了，
9: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4: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13: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这大哥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听，挂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2: 站住！
1: 战友们，
0: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马兵，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保民去恩施，
6: 这是30个交界的男
8: 子，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这么小区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保护，
10: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

0: 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慢呐，
1: 那赶紧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了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
2: 快
1: 跑，
2: 快跑，
1: 哎呀，跑快跑，
2: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2: 快！
1: 哎呀，快！
2: 不行，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不能跑，
1: 我
2: 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1: 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果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1: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着。开个玩笑啦！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1: 干什么？
9: 请坐。
11: 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1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1: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9: 好，
11: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打。
9: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1: 喂，
9: 一年没用停机了。
1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3: 什么内容？
1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3: 30秒，
11: 太少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9: 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
11: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1: 哎，班长
14: 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啊？就是 啊，
1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 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给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0: 到，
11: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1: 行，小飘，
4: 等，
11: 你来。
10: 是。
11: 都没解释。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4: 啊，喝。
11: 哎，我还想喝口水。
4: 哎，没毛病。
11: 喂，说话呀，王国浩啊！哎呀，王国浩！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哎呀，我真是爷爷呀！爷爷呀！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4: 喂，
11: 老豆
10: 啊，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哎，家庭怎么样啊？
4: 啊？好。
6: 对。行。哎呀！哎呀！
10: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10: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11: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10: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10: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0: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10: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1: 好小
10: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1: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10: 啊，班长，我不打了。
1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0: 我怕。
1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0: 班长，我就不打。
1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0: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1: 哎，
2: 这里有个门，
1: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我从关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2: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波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1: 哦，贵姓？
3: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1: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1: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嫌少了
3: 啊？
1: 你要多少？
3: 800。
1: 家住何方？
3: 汉口。
1: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哦
9: 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黑了了路，什么地方把你困嘞？黑了了路。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官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0: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那个姓李，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投营结寨，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木魁就好像风里呀，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再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2: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

0: 的推出去，脑袋切下来，扎哨。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哎，先别杀，别杀。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帽那么浑，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1: 嗯，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0: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把木英争取过来，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善，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孤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木魁这孩子猖狂的要命，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1: 嗯，看我的。
0: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庄子，木魁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木魁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1: 孩子，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
2: 这个
0: 木魁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木魁把头发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
1: 小子，小子，
0: 你真是个混蛋啊，混蛋加三级。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
1: 什么是假，
0: 你明白吗？
1: 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吗？
0: 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木魁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搭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叫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
1: 我
0: 说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有几辈古人呢、甘罗12岁当了宰相，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1: 因为
0: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把手下的仆人也揍了。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就是徐达这件事儿。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对当今皇上不满，哎呀说的那话多了，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后来他才知道，皇上以探病为名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
1: 有
0: 吧？哎，以理服人嘛。上紫金山去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有这事儿没？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
1: 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吴木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啊，有啊，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广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广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着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0: 宁波彪。
1: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啊，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击顶，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了。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子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啊，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 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
2: 说的还都是真事儿。
1: 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的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
2: 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黄罗帐，穆奎叫着李逵
0: 双腿。

0: 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阵长帽也不声色俱烈了，武进忠、武进孝、于镐、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呀、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德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1: 是啊，我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1: 哼啊，又他妈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他也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他是里外不吃亏，这个王八蛋要接应，为什么他不来？孩儿啊，你打算怎么办吧？
0: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1: 对，咱可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0: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1: 不行不行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0: 穆奎想了想，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德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有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献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长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都不好受，这阵儿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啊。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啊，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 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汉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1: 人去开关。
0: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关前照了照，是少王爷回来了。张守啊，快开关落锁。哎，是是，开关。看这咕当当当当当，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我的少王爷，您可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哎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劫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去抢救穆奎。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穆奎见着朱穆英，朱穆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穆英真疼孩子，把穆奎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穆奎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的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吧，快到下面休息。穆奎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穆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穆奎，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穆奎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穆奎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穆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

0: 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着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木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木英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哎，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怎么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木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安宫尽弃，爹，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办？你看这穆奎呀，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木英眼睛一亮，哎呀，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儿俩策划好了，朱木英让穆奎出去，把新服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木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木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木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4更天都过了，朱木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纷飞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议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啊？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衣裳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木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听，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
1: 驸马爷，国舅爷，别着急，坐下，咱慢慢谈。
0: 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木英，就见朱木英对着他们一笑，
1: 是这么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木奎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 软搭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我们爷俩的倒戈投降，去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是商议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珍宝的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啊，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0: 好，太好了！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
1: 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
0: 我都分兵派将，我完事儿了。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
1: 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在彪不是好惹的，更加上你姚广孝给出主意，再有那胡大海长茂，比泥鳅鱼还滑呢，不容易轻易上当。这怎么办呢？得动点真格的。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送到两军阵前，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看，把你们二位抓住了，那甭问，100个相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一进来就上当了。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0: 马兰把脑袋一拨了。王爷，这玄乎吧？虽然说计策不错，他
1: 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穆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韩金虎连摇脑袋，再挠脖子。
0: 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
1: 哎，没说嘛，这是演戏，你们怕啊什么呢？我们爷们儿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你们当幌子，安定他们的心。等他俺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
0: 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
1: 觉得这理还挺轻。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包了。但是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
0: 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穆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
1: 假的啊！”
0: 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了。
1: 你说这玩意儿假的，怎么捆成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直小狗叫。
0: 慢点！
1: 朱穆英乐了，没关系，这啊，算个什么呢？
0: 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
1: 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
0: 这么高的身份，
1: 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哎，各位，请到屋，到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放下，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戒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穆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穆奎快带兵一千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遵令。小穆奎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放下吊桥，穆奎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误会，我叫穆奎，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就等着穆奎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穆奎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燕王正在胡思乱想，报事的进来了，一说穆奎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老胡乐得一蹦多高，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来，胡大海一马当先来到前边，一看是穆奎，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孩儿啊，免礼，怎么大功告成了吗？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2: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哈哈哈哈，
1: 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您说有多顺利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只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啊，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啊，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只长帽也过来了，
2: 哎，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1: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就骄傲你小子缺德，往后还得听你的，
2: 而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
0: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

笑话。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是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度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儿还对，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茂想起韩金武和马兰来了。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清军策，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听，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服绑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三岁小孩也赶不上了。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穆英挨着燕王坐着呢，身后站着穆奎。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拨了，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拨了，挺着胸脯没跪。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茂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招供，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儿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倒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燕王大怒啊，看来你是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珲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全力打造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窗口；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质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十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等领导参加活动。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8进8出货检通道、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

0: 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6月18号，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天气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预防工作。会议通报了近期气象情况，传达了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对上一轮降雨应对工作进行了复盘总结。会议强调，珲春作为沿边地区，山区河流多，局地暴雨突发性强，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易发险情灾情场所，持续组织扩面摸排，市内要尤其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的城市内涝，常态化推进排水管网清涛疏浚，要明确责任人对乡镇村屯防汛防灾安排进行逐项检查，逐地落实，确保防灾救灾最后一米畅通。要举一反三，对全市预警设备、校应设备、卫星电话等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有用、能用、畅通。要提前将抢险物资预置到水库现场，确保极端情况下可立即调用、快速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值班人员要熟悉预案流程和响应机制，做到情况第一时间掌握，指令第一时间传达，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市防止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抽查，对脱岗、漏岗、信息迟报瞒报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允许因职守缺位错失处置时机。6月18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率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邱建正红药业有限公司、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设备应用及生产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各企业治改数转推进举措、改造成效、发展规划，掌握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及规上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项目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珲春市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更新、智能改造、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了企业生产管理效能与产品品质，营造了良好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氛围。调研组强调，要坚守治改数转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设备与技术迭代，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要推动大中小企业梯度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产业链整体升级。同时，精准破解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发展难题，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6月17号，珲春市直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珲春市泾河街道党工委举办县里建党105周年文明创建党员先行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全市226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环境整治行动。整治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对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角落等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全面捡拾白色垃圾、清运废弃杂物、清除积存卫生死角，彻底整治小区环境乱象。
1: 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作为市直机关部门的入党积极分子，我更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深入一线攻坚整治，切实补齐社区环境短板，以自身的行动带动身边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创城，营造全民共创的良好氛围。
2: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完成小区环境清理和荒废种植等各项工作，然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也希望通过党员带头示范，能够带动更多的市民共同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0: 此次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 以党建赋能文。

0: 民创建，把组织生活阵地搬到基层一线，将党员志愿服务与老旧小区环境提升深度融合。下一步，珲春市直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长效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以党员示范带动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强大合力。临近端午，浓浓的节日气息铺满了珲春的街头巷尾，市民们或纷纷选购应节商品，或亲手制作传统美食，在袅袅烟火中静候传统佳节的到来。在珲春各大商超市场，粽子、鸭蛋等时令好物整齐码放，十分抢眼。其中各种样式的粽子成为市场主角，商户们推出多样口味自由组合的售卖方式，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 这一款礼盒呢，里面不仅可以搭配我们的端午节的粽子鸭蛋，而且还可以就是搭配我们平时的这些坚果了，有很多种搭配。
0: 除了购买成品粽子，不少市民更喜欢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习俗。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商户们还推出粽叶、江米、蜜枣等各类原材料，吸引市民选购。
2: 粽叶我们准备了两种，有新鲜粽叶以及干粽叶。包粽子用的江米、大黄米我们也在同步做特价中，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价的蜜枣，都是个头非常大的，欢迎新老顾客前来选购。
0: 从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到亲手制作的家常美味，珲春街头巷尾已被粽香包裹，这份热闹与期盼让传统节日的味道愈发醇厚。6月18号，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3年5班的师生家长，走进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珲春大队，开展同心系消防、安康过端午校外实践活动。现场端午氛围浓厚，消防指战员讲述了端午起源、民俗内涵与爱国故事，感悟传统节日蕴藏的家国精神，引导学生们树立文化自信与爱国向善之心。
3: 今天来到了消防救援机动大队，端午活动让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画了端午彩蛋，了解好多端午传统文化知识，我非常开心。
0: 随后孩子们拿起画笔绘制彩蛋，以多彩图案寄托平安美好心愿，亲身感受传统民俗独特韵味。孩子们将彩蛋送到消防指战员手中，互相送上节日祝福，拉近彼此距离。
4: 我想今天不仅仅是过一个节日而已，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通过今天的活动，同学们也能够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小区绿化带本是公共空间，但却被个别居民悄悄开垦成私家菜园，不仅破坏污染了环境，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使城市形象大打折扣。近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个小区存在毁绿种菜现象，有的小区甚至反复整治、反复回潮。毁绿种菜行为不仅毁损原有绿化植被，破坏市容市貌，施肥产生的异味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引发不少居民的反感和担忧。毁绿种菜看似小事，实则折射出公共意识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位居民共同维护，希望广大市民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爱护公共绿化，摒弃私占绿地种菜的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环境。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马兰一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了，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我昂家千岁，别问了，人恩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

0: 苦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贝花。500贝花，贝就是后背的贝，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这玩意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蟒鞭抡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500鞭子。5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劲儿了。那鞭子一下就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分批声推出来，两个上来，这回精神头也没了。往桌案前面一跪，张着大嘴呼呼喘气讲。大伙儿仔细审问，两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儿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看，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押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押，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引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穆奎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推，小子们吧。 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吧，众议难违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手指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啊，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1: 不，徐芳，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的。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哎，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链儿，这链呢夹到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念儿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鼓，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呀，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接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了。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儿 就站起来了。

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内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当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陪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在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在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这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的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着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方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扑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

0: 给我烧。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烧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轻击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披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鸡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 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手含金壶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子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通就跪下了。道爷，我只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是是是，多谢道爷。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投营劫寨，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木魁就好像疯了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再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茂那么混，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2: 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1: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把木英争取过来，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上，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孤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木魁这孩子猖狂的要命，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2: 看我的！
1: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庄子，木魁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木魁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2: 孩子，
1: 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这个穆奎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穆奎把头纹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小子，小子，你真是个混蛋啊，混蛋加三级，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明白吗？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不？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穆奎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搭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就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我说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有几辈古人呢、甘罗12岁当了宰相，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2: 因为
1: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把手下的仆人

0: 跟着揍了，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就是徐达这件事儿，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对当今皇上不满，哎呀，说的那话多了，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后来他才知道，皇上以探病为名，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有吧？哎，以理服人嘛。上紫金山去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有这事儿没？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着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1: 宁波彪。
0: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哎，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击顶，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1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的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

0: 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好，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说的还都是真事儿。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到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黄罗帐，穆奎叫着李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阵长帽也不声色俱裂了，武进忠、武进孝、于镐、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啊，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大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1: 是啊，要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1: 行啊，又他妈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他也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他是里外不吃亏啊！这个王八蛋要接应，为什么他不来？孩儿啊，你打算怎么办吧？”“
0: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1: 对。”咱可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0: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1: 不行，不行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0: 穆奎想了想：“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 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有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献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常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都不好受。这阵儿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1: 人家开棺，
0: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棺前照了照。是少娃爷回来了，正是我，快开棺落锁！哎，是是，开棺！看这鼓当当当当当，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我的少王爷，您可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嗨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劫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去抢救穆奎。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木魁见着朱木英，朱木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木英真疼孩子，把木魁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木魁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的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吧，我快到下面休息。木魁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木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木魁，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木魁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木魁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木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着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木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木英听着眼泪掉下来。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咱们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木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安宫尽弃，爹，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办？你看这木魁呀，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木英眼睛一亮，哎呀，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儿俩策划好了，朱木英让木魁出去， 把新福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穆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穆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穆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4更天都过了，朱穆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吩咐一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夜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开，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身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穆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听，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
3: 驸马爷，国舅爷，别着急，坐啊下，咱啊慢慢谈。
2: 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
3: 是这么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穆奎就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软刀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我们爷俩倒戈投降，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
2: 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真保了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啊，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
3: 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2: 好，太好了，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
3: 我都分兵派将，我完事儿了，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在边。

虽然说计策不错，他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木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韩金虎连摇脑袋，再挠脖子，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没说嘛，这是演戏，你们怕啊什么呢？我们爷们儿出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你们当幌子，安定他们的心，等他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讲这理还挺清。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包了。但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呢？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木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假的啊！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你说这玩意儿假的，怎么捆上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直小狗叫，慢点慢点。朱木英乐了，没关系，这啊，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这么高的身份，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各位，请到屋，到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戒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木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木魁快带兵1000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遵令。小木魁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打开城门，放下吊桥，木魁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误会，我叫木魁，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就等着木魁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木魁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燕王正在胡思乱想，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木魁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老胡乐得一蹦多高，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来，胡大海一马当先来到前边，

0: 一看是穆奎，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
1: 孩儿啊，免礼，咱们大功告成了吗？”“
0: 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1: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哈哈哈哈，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你说有多顺利呀、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儿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真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啊！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啊、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只长帽也过来了：“
2: 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1: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就骄傲你小子缺德，往后还得听你的，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
0: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在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是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度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儿还对，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茂想起韩金虎和马兰来了：“
2: 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
0: 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听，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服绑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三岁小孩也赶不上了。
1: 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穆英挨着燕王坐着，身后站着穆奎，韩金虎这是把脑袋

扑了，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扑了，挺着胸脯没跪。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帽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招供，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儿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造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燕王大怒啊，看来你是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兰一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我昂家千岁，别问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背花。500背花，背就是后背的背，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这玩意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蟒鞭抡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500鞭子，5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劲了。那鞭子一下就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吩咐一声推出来，两个上来，这回精神头也没了，往桌案前面一跪，张着大嘴呼呼喘气，讲。大伙儿仔细审问，两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儿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看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押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押，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只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 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银婚幡。明天王家千岁得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木魁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推小子们吧，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吧。众议难为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扑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啊，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2: 不，徐芳，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呢。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哎，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链儿，这链儿呢夹在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链儿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骨，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

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呀，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接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了！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那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当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再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再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那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的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着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

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帮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拨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燕，叫燕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轻击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

白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看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通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是是是，多谢道爷。韩金虎真是喜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

0: 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1: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6: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2: 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3: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问。
3: 哦
2: 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3: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4: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5: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4: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5: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5: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

0: 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包吧。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

0: 好像还真是啊。
1: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

0: 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0: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2: 哎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好。

0: 越起连山，解放大西北！错了，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人。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

0: 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师，
5: 这是三省交界的门。
7: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啊，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0: 多土啊！
2: 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什么人
0: 来拿着进来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们
2: 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了
1: 演
3: 一
1: 个吧
3: 我给你跳一遍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让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4: 你坐那坐那。
0: 哦，
4: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4: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4: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4: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4: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3: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4: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4: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4: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4: 哎，
0: 走，
4: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4: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4: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4: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4: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4: 海带。
0: 海带呀！
4: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4: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4: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4: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呀，行了，孩子
4: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4: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啊、不，嗯、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听。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

0: 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嗯。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嗯、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哦、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你在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一大早啊。
0: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
1: 我去看看。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1: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来来来，你看啊，炸药。
3: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4: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
5: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7: 没事，
5: 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
8: 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都靠后。

0: 市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7: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

0: 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厂写蹭上去了，必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这顺义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坐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 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三十。 一步，三十一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 自己上楼下楼，哎呦，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
0: 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

0: 师战斗英雄。
1: 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
0: 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2: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3: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2: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1: 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
0: 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2: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4: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4: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4: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5: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0: 试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2: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2: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2: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2: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2: 哼，糊弄我。喂，
4: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4: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4: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5: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6: 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7: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
8: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9: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6: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

0: 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
1: 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啊，
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这俩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俩哥哥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1: 想看到七十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连长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2: 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师。
1: 这是三省交界的，
2: 你们有一个人，
1: 我给修出去，全家
2: 我替你们活着。孙飞娘最好的报答，
3: 知道我。
2: 要站起来，向前。 一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

0: 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从环境下面，你别挖，你挖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0: 好啊。
1: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0: 照样演，
1: 不演了。
0: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1: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0: 哎，为什么呀？
1: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0: 一个人，
1: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0: 那怎么了？
1: 也得演。
0: 哎，
1: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0: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1: 当然有要求了。
0: 嗯，
1: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0: 啊，
1: 咱仨斗地主吧。
0: 来吧，
1: 你说斗是不斗啊？
0: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1: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0: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1: 根本就不能斗，
0: 再输了。
1: 朋友们，这是瞎说。
0: 哎，对，
1: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0: 哎，不可能啊！
1: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0: 过年嘛，
1: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0: 对，
1: 有相声，有小品。
0: 哎，
1: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他就是人物，
0: 他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
0: 嗯，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
0: 嗯，
1: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
1: 啊，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哎，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这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0: 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

0: 不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来来，我撂，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啊、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芹的。
1: 芹菜，
0: 蔡芹的。

0: 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那您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个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2: 了，小杨，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白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3: 爱看。
2: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点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来
2: 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

0: 渲染这行吗？
1: 我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尔，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叭叭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伙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

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都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跟着村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6月19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防汛重点，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度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板石镇南秦孟村、三家子满族乡西崴子村、三家子满族乡河口、珲春市防汛物资储备库等地，详细了解应急值班值守、通信设备运维、安全度汛工作开展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汛工作举措，聚焦河道、危桥、河口、低洼路段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做好预警监测工作，精准研判汛期形势，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准备。要规范储备管理各类防汛物资，定期检修维护防汛通信监测设备，确保各类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物资随时可调可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汛情指令及时传达。

0: 突发情况快速处置，要备足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全方位筑牢全市安全度汛坚固屏障。6月18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吉林省文化馆、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共同承办的跟着春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13时，春晚正式拉开帷幕，开场舞蹈欢鼓飞扬，民俗舞蹈江边的姑娘，创意非遗秀满山纸绣，合唱相亲相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同台欢歌，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达到顶点。活动以一眼望三国春晚醉房川为主题，严格落实吉林省委宣传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工作部署，立足延边边境区位优势和民俗特色，整合文艺演出、公益捐赠、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省市乡镇多级单位联动，本土文旅企业协同参与，打造出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惠民生的乡村群众文化盛会，有效擦亮跟着春晚游吉林文旅融合特色惠民品牌，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注入鲜活动能。活动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面向全国播放，让全国群众直观领略珲春特色边境风格和独特民俗文化风采。欢歌余韵悠长，文旅征程不止。下一步，跟着春晚游吉林将走进白城市镇来县、白山市浑江区等省内多地，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吉林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粽叶飘香迎端午，边城暖意聚宾棚。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与本地群众共赏边城风光，共品民俗文化，在互动欢聚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喜迎八方游客，珲春市在高铁站、客运站等点位设立专属接待服务点，打造全方位精细化、暖心化的接待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受邀外地家庭的端午之行舒心顺遂。
1: 第一感觉呢，就是这里空气特别的好，蓝天白云都特别的美丽，能够让人就是能够沉浸在这里放松身心的城市。
0: 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玉林社区相继开展浓情粽艺、欢乐邻里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搭建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结对互动的桥梁，让五湖四海的友人共庆端午佳节。
2: 到这这个美食非常的多呀，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下次再推荐我们的邻居再过来玩。
3: 觉得珲春这地方虽然城市小，给我印象非常干净，特别精致的一个小城市，挺好的，我说挺喜欢。
4: 我们珲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大美的山山水水，所以啊，我作为本地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把珲春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推举出去，做好宣传员，做好讲解员，让世界了解珲春，让珲春走向世界。
5: 准备了包粽子、做香囊、画画扇、陶陶乐等10项活动，还有民族文艺表演，希望外地的家庭感受我们多民族交融的节日文化。
0: 端午假期，珲春整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边境风情资源，联动各大景区商圈，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尽显边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6: 6月18号，跟着春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静信镇房川村举办。本次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匠心制造民俗体验市集，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特色漫游线路，以文化赋能乡村。

0: 村以文旅带动增收，让边境乡村既有烟火暖意，又有边关独特魅力。
1: 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切实打通农产品线下销路，助力农特产品走出乡村。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漫游线路，依托国331延边风光、房川村乡土民俗、龙虎阁红色家国文化等优质资源，打造集自驾观光、非遗家宴、实景游览于一体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持续放大跟着村晚游吉林的品牌带动效应。
0: 端午假期作为承载渤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2: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青砖黛瓦的唐代建筑群与现代化灯光交相辉映，飞檐斗拱间流淌着千年历史韵味。各大演艺舞台上，歌曲、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们放慢脚步，赏歌舞，与现场 NPC 互动，体验古风游戏，在游览特色古建的同时，了解渤海古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感受渤海古国千年文脉。
3: 心里挺震撼的吧，超值超值，回家会接着黄油来的。
4: 挺好啊，我们搁这个三楼客房住，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服务也好。刚吃完那个板蟹嘛，我们这最近八个菜，板蟹、小龙虾，还有生蚝，还有那个蚬子啥的，总共是八道海鲜，才不到300块钱，真便宜。
2: 为保障市民游客游玩体验，端午假期期间，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将密切关注游客数量变化，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业务水平，及时解答疑问，处理需求，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5: 端午假期，渤海古镇推出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园区举行主题开市迎宾仪式，氛围感十足。大家可以前往钟楼呢，悬挂祈福牌，写下美好心愿，现场还能亲手包粽子，调配香料，制作专属的这个香囊，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游玩途中呢，凭景区的银票呢，即可兑换多款粽子。夜幕降临，大家还可以去乘坐主题花舟泛舟古街，欣赏夜景。
0: 仲夏渐至，艾叶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各街道社区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凝聚邻里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团结社区举办双节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与感恩温情相结合，既传承了民族文化，也拉近了邻里距离。
6: 社区的活动特别精彩，和邻里一起动手包粽子，戏舞彩绳，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现场氛围热闹又暖心，这个端午节过得充实又难忘。
7: 准备了戏舞彩绳、包粽子、煮茶蛋等民俗体验，希望大家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体会浓浓温情，共度欢乐祥和的双节。
2: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日前联合珲春市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促和谐，邻里节”活动。
8: 社区和物业一起办端午节活动，大家凑在一块儿包粽子聊天，特别热闹，心里特别暖和。平时邻里碰面都少，借着过节互相熟悉不少，希望以后多办这种暖心活动，让小区越来越有家的味道。
2: 珲春市泾河街道沿河社区则组织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浓情端午润邻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轮番上演，欢快的曲调，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赏文艺节目，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0: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珲春市交

0: 通运输局于日前启动了全市实木公交站亭维修养护提升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改造优化市民候车环境，擦亮城市文明交通窗口。
1: 公交站亭是展现城市风貌、服务百姓出行的重要民生载体。珲春市交通运输局提前摸排站点现状，统筹施工方案，有序推进站亭维修升级。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对亭体柱脚做了防腐处理，修缮了渗漏屋顶，平整了破损地砖，并同步对站亭框架清洁喷漆，整体翻新，从安全性、实用性、美观度等多维度完成站亭提质换新。
2: 结合全市创城工作，今年我局投入了110余万元，对全市实木公交站亭开展了集中养护维修。未来我局通过精细化养护提升站点的面貌，扮亮城市窗口，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让群众出行更舒心，城市环境更文明，全力为创城工作贡献交通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木魁投营劫寨，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吧，木魁就好像疯了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再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3: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
2: 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
4: 先别杀别杀。
2: 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茂那么混，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3: 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2: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把木英争取过来，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上。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

0: 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穆奎这孩子猖狂的要命，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
1: 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是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
0: 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1: 嗯，看我的。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庄子，穆奎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穆奎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2: 孩子，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
0: 这个穆奎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穆奎把头纹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了。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
2: 小子，小子，
1: 你真是个混蛋啊，混蛋加三级。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明白不？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不？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穆奎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当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就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
2: 我
1: 说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 有几辈古人呢、啊、甘罗12岁当了宰相，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啊、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2: 因为我
1: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把手下的仆人也揍了。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就是徐达这件事儿。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对当今皇上不满，哎呀，说的那话多了，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后来他才知道，皇上以探病为名，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
2: 有
1: 吧？哎，以理服人嘛。上紫金山去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有这事儿没？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着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2: 宁波彪。
1: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哎，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鸡顶 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子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啊，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说的还都是真事儿。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的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黄罗帐，穆奎叫人李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阵长帽也不声色俱裂了，武进忠、武进孝、于镐、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呀，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大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3: 是啊。”“要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3: 行啊，又他妈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 他也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他是里外不吃亏啊！这个王八蛋要接应，为什么他不来？孩儿啊，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3: 对，咱可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1: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3: 不行，不行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1: 穆奎想了想，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有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献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长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头不好受。这阵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啊。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啊，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3: 人家开关，
1: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关前照了照。是少王爷回来了，正是我，快开棺落锁。哎，是是，开棺，看这鼓当当当当当，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我的少王爷，您可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嗨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劫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 去抢救穆奎。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穆奎见着朱穆英，朱穆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穆英真疼孩子，把穆奎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穆奎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得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吧，我快到下面休息。穆奎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穆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穆奎，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穆奎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儿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穆奎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穆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着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穆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穆英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咱们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穆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安宫尽弃，爹，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办？你看这穆奎呀，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穆英眼睛一亮，哎呀， 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儿俩策划好了，朱穆英让穆奎出去把新服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穆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穆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穆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4更天都过了，朱穆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吩咐一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议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开，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衣裳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穆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听，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驸马爷，我国舅爷，得别着急，坐下咱慢慢谈。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是怎么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穆奎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软刀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我们爷俩倒戈投降，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是商议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真保了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只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5: 好，太好了，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
1: 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
5: 我都分兵派将，我完事儿了，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在彪不是好惹的，更加上以姚广孝给出主意，再有那胡大海长帽，比泥鳅鱼还滑呢，不容易轻易上当。这怎么办呢？得动点真格的。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
1: 送到两军阵前，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看，把你们二位抓住了，那甭问，一百个相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一进来就上当了。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马兰把脑袋一拨了，王爷，这玄乎吧？虽然说计策不错，他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木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韩金虎连摇脑袋，再挠脖子，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没说嘛，这是也演戏，你们怕啊什么呢？我们爷们儿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你们当幌子，安定他们的心，等他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讲这理还挺轻。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包了。但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呢？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木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这假的啊！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你说这玩意儿假的，怎么捆上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直小狗叫。慢点！朱木英乐了，没关系，这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这么高的身份，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各位请到屋，到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戒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木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穆奎快带兵一千，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遵令。小穆奎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放下吊桥，穆奎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误会，我叫穆奎，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就等着穆奎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穆奎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燕王正在胡思乱想，报事的进来了， 一说穆奎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

0: 胡乐的一蹦多高，那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来，胡大海一马当先来到前边，一看是穆奎，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孩儿啊，免礼，怎么大功告成了吗？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1: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吗？
0: 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你说有多顺利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儿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真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啊，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啊，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阵长帽也过来了：
2: 哎，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0: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就骄傲你小子缺德，
2: 往后还得听你的，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
0: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示，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了。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都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儿还对，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茂想起韩金虎和马兰来了：
2: 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
0: 清军策，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天，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
2: 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扶绑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三岁小孩也赶不上了。
0: 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木英挨着燕王坐着呢，身后站着木魁。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拨楞，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扑棱，挺着胸脯没跪。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帽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招供，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儿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倒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燕王大怒啊，看来你是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

0: 你看，有很多事儿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压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押，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只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引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穆奎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推小子妈妈，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吧，众议难违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扑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呀，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1: 不，徐芳，你这什么意思？
0: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的，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

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面儿，这面呢夹在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面儿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鼓，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呀，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接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内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当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再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

0: 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在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这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吧。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的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着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甭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拨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燕，叫燕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 来到庙的切近，看个左右没人，轻击三掌，脚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武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武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三门剑，手拿拂尘。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同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
1: 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
0: 别着急啊，
1: 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
0: 是是是，多谢道爷。
1: 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跟着村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采沿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6月19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防汛重点，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度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板石镇南秦孟村、三家子满族乡西崴子村、三家子满族乡河口、珲春市防汛物资储备库等地，详细了解应急值班值守、通信设备运维、安全度汛工作开展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汛工作举措，聚焦河道、危桥、河口、低洼路段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做好预警监测工作，精准研判汛期形势，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准备。要规范储备管理各类防汛物资，定期检修维护防汛通信监测设备，确保各类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物资随时可调可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汛情指令及时传达，突发情况快速处置。要备足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全方位筑牢全市安全度汛坚固屏障。6月18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吉林省文化馆、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共同承办的跟着村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13时，村晚正式拉开帷幕，开场舞蹈《欢鼓飞扬》，民俗舞蹈《江边的姑娘》，创意非遗秀《满裳纸绣》，合唱《相亲相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同台欢歌，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达到顶点。活动以一眼望三国、村晚醉房川为主题，严格落实吉林省委宣传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工作部署，立足沿边边境区位优势和民俗特色，整合文艺演出、公益捐赠、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省市乡镇多级单位联动，本土文旅企业协同参与，打造出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惠民生的乡村群众文化盛会，有效擦亮跟着村晚游吉林文旅融合特色惠民品牌，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注入鲜活动能。活动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面向全国播放，让全国群众直观领略珲春特色边境风格和独特民俗文化风采。欢歌余韵悠长，文旅征程不止。下一步，跟着村晚游吉林将走进白城市镇来县、白山市浑江区等省内多地，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

0: 吉林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粽叶飘香迎端午，边城暖意聚宾朋。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与本地群众共赏边城风光，共品民俗文化，在互动欢聚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为喜迎八方游客，珲春市在高铁站、客运站等点位设立专属接待服务点，打造全方位经济化、暖心化的接待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受邀外地家庭的端午之行舒心顺遂。
2: 第一感觉呢，就是这里空气特别的好，蓝天白云就特别的美丽，能够让人就是能够沉浸在这里放松身心的城市。
0: 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玉林社区相继开展浓情粽艺、欢乐邻里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搭建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结对互动的桥梁，让五湖四海的友人共庆端午佳节。
3: 到这儿这个美食非常的多呀，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下次再推荐我们的邻居再过来玩。
4: 觉得珲春这地方虽然城市小，给我印象非常干净，特别精致的一个小城市，挺好的，我说挺喜欢。
5: 我们珲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大美的山山水水，所以啊，我作为本地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把珲春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推举出去，做好宣传员，做好讲解员，让世界了解珲春，让珲春走向世界。
6: 准备了包粽子、做香囊、画画扇、投投乐等10项活动，还有民族文艺表演，希望外地的家庭感受我们多民族交融的节日文化。
0: 端午假期，珲春整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边境风情资源，联动各大景区、商圈，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尽显边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1: 6月18号，跟着春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静信镇房川村举办。本次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匠心制造民俗体验市集，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特色漫游线路，以文化赋能乡村，以文旅带动增收，让边境乡村既有烟火暖意，又有边关独特魅力。
0: 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切实打通农产品线下销路，助力农特产品走出乡村。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漫游线路，依托国331延边风光、房川村乡土民俗、龙虎阁红色家国文化等优质资源，打造集自驾观光、非遗家宴、实景游览于一体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持续放大跟着春晚游吉林的品牌带动效应。
1: 端午假期作为承载渤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7: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青砖黛瓦的唐代建筑群与现代化灯光交相辉映，飞檐斗拱间流淌着千年历史韵味。各大演艺舞台上，歌曲、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们放慢脚步，赏歌舞，与现场 NPC 互动，体验古风游戏，在游览特色古建的同时，了解渤海古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感受渤海古国千年文脉。
8: 心里挺震撼的吧，超值，回家会接着黄油来的。
9: 挺好啊，我们搁这个三楼客房住，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服务也好。刚吃完那个板蟹嘛，我们这最近8个菜，板蟹、小龙虾，还有生蚝，还有那个蚬子啥的，总共是8道海鲜，才不到300块钱，真便宜。
7: 为保障市民游客游玩体验，端午假期期间，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将密切关注游客数量变化，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业务水平，及时解答疑问，处理需求，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10: 端午假期，渤海古镇推出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园区举行主题开市迎宾仪式，氛围感十足。大家可以前往钟楼呢，悬挂祈福牌，写下美好心愿。现场还能亲手包粽子，调配香料，制作专属的这个香囊，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游玩途中呢，凭景区的银票呢，即可兑换多款粽子。夜幕降临，大家还可以去乘坐主题花舟，泛舟古街，欣赏夜景。
1: 仲夏渐至，艾叶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各街道社区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凝聚邻里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团结社区举办双节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与感恩温情相结合，既传承了民族文化，也拉近了邻里距离。
11: 社区的活动特别精彩，和邻里一起动手包粽子，戏舞彩绳，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现场氛围热闹又暖心，这个端午节过得充实又难忘。
12: 准备了戏舞彩绳、包粽子、煮茶蛋等民俗体验，希望大家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体会浓浓温情，共度欢乐祥和的双节。
7: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日前联合珲春市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促和谐、邻里节活动。
13: 社区和物业一起办端午节活动，大家凑在一块儿包粽子聊天，特别热闹，心里特别暖和。平时邻里碰面都少，借着过节互相熟悉不少，希望以后多办这种暖心活动，让小区越来越有家的味道。
7: 珲春市泾河街道沿河社区则组织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浓情端午润邻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轮番上演，欢快的曲调、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赏文艺节目，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1: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珲春市交通运输局于日前启动了全市实木公交站亭维修养护提升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改造优化市民候车环境，擦亮城市文明交通窗口。
14: 公交站亭是展现城市风貌、服务百姓出行的重要民生载体。珲春市交通运输局提前摸排站点现状，统筹施工方案，有序推进站亭维修升级。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对亭体柱脚做了防腐处理，修缮了渗漏屋顶，平整了破损地砖，并同步对站亭框架清洁喷漆，整体翻新，从安全性、实用性、美观度等多维度完成站亭提质换新。
15: 结合全市创城工作，今年我局投入了110余万元，对全市实木公交站亭开展了集中养护维修。未来我局通过精细化养护提升站点的面貌，扮亮城市窗口，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让群众出行更舒心，城市环境更文明，全力为创城工作贡献交通力量。
16: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演，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啊！楚总，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9: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5: 是啊。
9: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3: 这么远。
17: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3: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3: 好，
10: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7: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啊、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7: 哎呀，
10: 哎呀，
17: 好名字呀。
6: 取个新名字吧。
17: 谢谢，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1: 同学们，我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靖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这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手拉拉，来了。
7: 我们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啊，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9: 啊，
8: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9: 连长说，
8: 啊，
9: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9: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9: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卓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不慌，不慌，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

0: 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1: 什么期望？
0: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1: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0: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1: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1: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呢，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2: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9: 啊，
8: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是这样。
4: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
11: 好
7: 了，
11: 挺好的，
13: 来，来，
0: 来，尝啊！
14: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4: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对
16: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7: 说得好，说得好。
18: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4: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烤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4: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20: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0: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4: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4: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4: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4: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4: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4: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4: 哎，
2: 你回去吧。
14: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4: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4: 哎，
21: 康子哥哥，康子哥
14: 哥，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21: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21: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21: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1: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4: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4: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3: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1: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3: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1: 达
3: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
21: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3: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3: 哎，
2: 答。
3: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3: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3: 我看看。闺女啊，
2: 你
3: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3: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2: 哎，
3: 黑格隆冬天上出一出星星，那你晚来

个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1: 北华。
2: 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3: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
1: 呵
0: 呵，这高栋的村寨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

0: 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1: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5: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
8: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起来。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爷爷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
1: 哎，

0: 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
1: 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败。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海军，无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司机，我都不信了！
13: 二娃子，你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4: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3: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掩护！
3: 一举炸碉堡！
11: 好。

妖王，上天，炸掉啊！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0: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四两盐。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
0: 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呐，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 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我对不起我娘。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
0: 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野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 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
1: 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2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跟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0: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喊起来呀，
4: 哟嘿哟，
2: 伙计们把死他呀，
4: 哟嘿哟。
5: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6: 你的电报，
7: 哎哎，
6: 陕西韩总发来的。
7: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6: 好，走了。
8: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8: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8: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8: 拿盆，拿盆啊。
1: 哎，
8: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8: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结果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8: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8: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潘金虎、马兰两人下去洗澡。马兰借着这机会偷着问了潘金虎：“驸马，

你说这老道安着什么心？韩金虎说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没什么好心眼儿。不过咱们在人家手心就得听之任之，听天由命了。哎，马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洗完澡换完衣服，二次到前屋，这回坐下比刚才精神多了，天也亮了，韩金虎才看明白，闹了半天这是一座大庙，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古香古色，周围是密林环绕。哎，这地方这个肃静，再往远处看，青山叠翠，这庙是在山环里头，他心里头多少的得到点宽慰。等到屋里重新归坐，张天杰这才给指引，他一指身边这俩老道，驸马，这是我两个师弟，这个叫黄清风，这位叫黄青云，一个叫叶游子，一个叫叶行仙。要没有我两个师弟帮忙，我想救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呀、啊！啊，原来也是两位恩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驸马也不必客气。大家重新归座，张天杰把三角眼睛一转，驸马大概你纳闷，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是仇人呢，为什么贫道还要救你们呢？是啊，仙长，我真不明白这为什么。嗨，这也不奇怪，咱们光有果仇并无私恨，这句话对吧？这太对了。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井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本无冤仇。可这次贫道救你也是为国家大事。韩驸马，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大元朝亡国了，能甘心吗？不能甘心。别看表面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被朱元璋给消灭了，实则不然，我们的人还在，心还不死。如今四宝大将驼金龙正然重新组织人马，在为期不远就要五路进兵，再进中原，推倒大明，恢复元帝国呀。贫道，我奉旨意深入中原，告诉你，我来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我广泛接触八方的义士，如今我手下有五万多人，这些人有占山为王的，有落草为寇的，有保镖的英雄，也有你们的人，就等着大元朝的人一来，这些人八方响应，里应外合，消灭明帝国。可贫道我呢，毕竟是个汉民，也有点家乡观念，不忍的大江南北再遭涂炭，怎么办呢？贫道再三说服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蒙两位王爷照准，准备和平解决。怎样和平解决？如今我逆病了五款，念一念你听听，你要同意，请你们二位在上头签个字，画个雅，这个草约就算达成协议，然后正式换文。如果换成正式的文约，就得执行照办呐。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怎么样？但不知仙长，这个草约的内容是什么？

道义，互市互通往来。第四一环，为弥补两国之不足，大元帝国每年向大明帝国进贡牛羊马各10000匹，大明帝国每一年要向大元帝国进贡茶叶、丝绸、金银、财宝各数千车。从今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永不发生战争。第五，此条约自换正式行文之后生效。你们二位看看这条约怎么样，要能同意，马上咱们就签字画押，我把你们放回南京，让皇上朱元璋派正式的使者来换取正文。如果你们二位不同意，咱们再另说另议。喂呀，韩金虎心里一琢磨，刚才我说的不假吧，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元人这胃口可不小啊，一张嘴就以黄河为界，把我们国家这一半想给吞下去。他一想责任重大，那我哪做得了主，我又不是皇上，如果我签字画押能饶得了我吗？韩金虎急得直扑了脑袋。这他一想啊，这个事情可太大了，我怎么有权能做得了主呢？哎呀呀呀，有心不答应，又怕人家张天杰一瞪眼俩人活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韩金虎把汗擦了擦，哎，先生，我看是不是这样，事关重大，我二人官小职微，也做不了这个主，我们回到南京面见当今天子，把您的意思跟皇上说一说，必定多加美言，劝说皇上赵准那时候派专使再找先长正式订立条约，您看怎么样？不过您放心，您把我们俩救了，这个恩情我们俩是一定要报。您看，张天杰眼露凶光啊，嘿嘿，韩金虎，你甭在我面前变戏法，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二位，还不是你们俩当权吗？名义上是朱元璋说话算，谁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这个事情妇孺皆知，岂能瞒得了贫道？要说你们全都一包揽下来是揽不住，起码能当一半的家。我不要求别的，草约是要签订的，只要你们二位签字画了押，我就放你们回去。如其不然，张天杰说到这儿一顿，就看黄清风这俩恶道站起来，从背后拽出宝剑，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面前唰唰唰练开宝剑了。那是练剑吗？那是示威，吓得这俩人一缩脖子。好好，县长，既然您是这么看的，那这个草约我们就签字，至于它生效不生效，这我们可不敢做主，哎，只要你们签字画押就可以。说完了，把桌上的东西捡下去，一份白绫子往上头一铺。韩金虎一看呢，五件条约上都写好了，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蒙文，就等着签字画押呢。这两个人一横心，签了字画了押。张天杰还不相信，二位还请你们二位用血写几个字儿，

0: 这俩人磕破了中指，用自个儿的鲜血又把名字写上。张天杰这才把他卷起来，一式两份，另一份交给韩金虎，这个你拿回去交给朱元璋和马娘娘。你记住啊，在一个月之内，贫道在这儿，我要等你的答复。答复了还则罢了，不答复，嘿嘿，既然贫道我进得了太平府，我就进得了南京，我闹得了帅府，也就闹得了皇宫院。你叫朱元璋小心着。那说了半天，这张天杰何许人也？在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的交代过，这张天杰啊，那对大元朝是死心塌地，跟托金龙亲密无间。这些年来他是贼心不死啊，放了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到了中原里面四外奔走，干什么呢？阻止反明的力量。在前文书咱说过，九天观他抓住徐芳，抓住燕王，正好碰上几位老英雄，王耐云、狄恒等等，把他给打跑了。这家伙始终他也没离开中原，不但不痛改前非，相反是变本加厉。这一年多，由于他的努力收效甚大呀，他跟韩金虎说那话不悬，如今他笼络了五六万人呢，其中最大的帮头就是明凤山。现在明凤山能有10000人马，平日都是种地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您看不出别的来。如果战争真要打起来，这些人摇身一变就是元朝的先锋部队，而且张天杰都委任了这些人的官职，许给这些人的好处，不但他组织了50000多人，相反他还建立了8个联络点，这个三皇古庙就是联络点之一，有很多人替他办事情。现在燕王挂孝征南，跟明朝这一打，张天杰认为是大好时机呀，这对大元才有利呢，你们打得越激烈对我们越有好处。但是光凭着元朝的实力想要重新打进中原也不那么容易，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这张天杰就奉了这种特殊的使命为大元朝效力。他这次把韩金虎和马兰救出来，就是为订立这个草约，如果朱元璋在被迫的形势下能跟大元达成协议，这玩意儿就属于合法的了，大元朝就可以稳稳当当接收黄河以北广大国土。但是现在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就是燕王朱棣，朱棣一屁股坐到北京了，而且手下都是明朝的老臣，这些人跟元朝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有燕王存在一天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当务之急必须跟朱元璋携起手来共同清除这个障碍。他知道韩金虎和马兰在朝廷里头举足轻重，这俩小子贪生怕死，见财如命，因此软硬兼施啊，把他俩给制服了。咱们简短接说，张天杰真把他俩放了，这俩小子千恩万谢，把一份草约揣到怀里头，庙里头又给准备了2匹马，二人是赶奔南京啊。一路上走着直晃脑袋，韩金虎觉这事儿为难，如果马娘娘嘛还可能答应， 如果要叫朱元璋知道这个事儿啊，恐怕得碰钉子。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说服得了皇上呢？可走着走着，就听对面麻挂銮铃的声音，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韩金虎和马兰吓得魂不附体，认为碰上燕王的军队了。等抬头一看，心才放下。闹了半天是明朝的军队，为首的20几名骑兵，当头的叫张德胜，是个队官。韩金虎这才把心放下，就见张队官骑马如飞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啊，驸马爷，国舅，你们还活着？韩金虎这阵有了主心骨了，把胸脯一拔，废话，怎么他就不活着呢？哎呀，找的好苦啊！说着话，这些人甩凳下马，跪倒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马前。韩金虎就问：“你们这从哪儿来？”哎，别提了，我们奉了宝刀大将铁公然所差，四面八方寻找国舅和驸马爷，想不到在此碰上了。铁公然何在？离此不远，扎下连营，就等着驸马爷和国舅去呢。头前带路。是，就这样，他们来找铁公然。原来，韩金虎、马兰、朱穆英、铁公然共守太平府。铁公然呢，领着8000子弟兵在外围扎连营，跟太平府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太平府这一出兵变，整个朱穆英倒戈投降了。把韩金虎手下的实力全吞掉了，但是铁公然的实力没有吞掉。铁公然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把部队就拉走了。这小子又不敢回南京，见着皇上没法交代，只好驻扎在雨花台前，派些人寻找韩金虎。如今听说韩金虎和马兰被人救走了，谁救的不知道，如果要能找着，这就好办多了啊！没想到这么巧啊，把韩金虎找着了。他们和铁公然这一见面，悲喜交加。铁公然置酒在这款待接风，酒席宴前，韩金虎把经过讲说一遍。铁公然大笑啊，驸马爷吉星高照，国舅爷长命百岁，看来你们是大福大命的人呐、啊，死中得活，不幸之中的万幸。韩金虎说：“铁公然呐，别的你甭说了。据我所知，燕王很快就要进兵，离着南京就不远了。大敌当前，不能疏忽大意。你领着本部人马驻扎在雨花台前，无论如何要阻止燕王的大兵不得前进。我跟国舅马上还朝，见皇上请求救兵。”是，就这样，铁公然领着人马在这驻扎。咱不提，单表韩金虎换了马，换了衣服，带着亲兵卫队，这又回到南京城。到南京之后，用耳朵一摸，朱元璋啊，病还见好了。原来是奄奄一息，最近精神头挺足，时刻惦记前方的战事。韩金虎一想，皇上既然好了，得见面，跟马兰两个人更换朝服，赶奔偏殿前来见驾。正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全都升着朝了，百官左右站立，韩金虎和马兰拜倒在金阶之下：“吾皇万岁万万岁，罪臣叩见陛下。”朱元璋精力显得挺充沛，往下看了看，是金虎马兰们，正是罪臣。哦，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速速奏来。是，万岁容奏。韩金虎不敢说瞎话呀，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唯独说的跟张天杰订立草约的时候，他有点吞吞吐吐，脑袋上也冒了汗了。马兰在韩金虎后边跪着，连一声也没敢吱。 他怕一句话说错了，朱元璋发脾气。可韩金虎刚说完了，朱元璋的脸当时就沉下来。
1: 这么说，你跟张天杰订立了草约？
2: 陛下，那也是权宜之计。臣本打算为国家尽忠而死，无奈没消灭燕王，叫这于心不甘，这才苟延残喘的回京，目的是见着陛下说明一切。噔！
0: 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吴明火当时就撞上去。韩金虎，你身为当朝驸马，领兵的元帅，岂不知背着朕不知道订立这种卖国的草约，不有失国威吗？哎，就为了你们两个狗头竟敢出卖国家，真是罪大恶极。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要杀韩金虎，真吓人呐！因为什么？他是皇上，手中的权力那是至高无上，叫你生就生，叫你死就死。而且韩金虎看得明白，就他这老丈人，尤其是近多少年来，说杀人连眼睛都不眨嘛呀。想到自己身上，他是不寒而栗。磕头雅塞几千岁米，陛下容奏，是那样，臣有损国威，本不应当欠字画押，不过这不是正式的条文，它不生效，目的我就想回来见着陛下说明真情，大主意得陛下拿。他仅给自己找客观原因。朱元璋多聪明，狠说狠，经验说经验，朱元璋那也是马上皇帝，打了这些年天下，虽然在晚年之中他为了他的江山社稷有种种不可告人的打算，但是他脑袋可不糊涂。他一看韩金虎和马兰确实出卖了大明的利益，私自答应把黄河以北给大元朝，这他能咽得下去吗？尤其当着满朝文武呢，朱元璋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呀，把韩金虎马兰官职撸掉，推到外边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他俩帽子摘了，衣服一扒，里边把草约露出来了，呈到龙书案上。朱元璋展开白绫子一看，呵，定得多好，就这五条啊。把朱元璋气得咔哧咔哧把白绫子撕了个粉碎，杀，把俩人推出去了。韩金虎搅着一肚子委屈，
4: 冤枉冤枉，陛下开恩呐，陛下开恩呐，各位快给求求情吧，诸位啊。
0: 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好像木头橛子，没一个人给说好话的，因为文武百官心里都有数，平日的韩金虎和马兰作威作福，专横跋扈，那是不可一世啊！现在遇上危险了，叫我们给帮忙，谁管你呀？像你这种货啊，早就该死，巴不得皇上传这样旨意呢。所以大殿上光听见这俩小子干嚎的声音。朱元璋真想杀他吗？真想，气坏了。 但是想杀也不那么容易。朱元璋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都能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头去。你别看朱元璋升了殿了，马娘娘在屏风后头坐着，听的是真真切切。一听说要杀韩金虎和马兰，就像掏他的心跟肝一样。马娘娘即刻站起身来，带着宫娥才女一转身来到偏殿。陛下，陛下息怒，刀下留人。朱元璋一看是马娘娘，顿时啊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你看这玩意儿谁怕谁呀、那可真了不得。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朱元璋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但是在马娘娘的面前，他这威力就施展不出来。欠身离座，赶紧用手相让，爱妻请坐，谢陛下万万岁。文武百官赶紧过来给娘娘见礼。马娘娘把袍袖一甩，免礼平身，归班伺候，谢娘娘千千岁。哗，两旁都站好了。马娘娘看看朱元璋，满面陪笑。陛下，您干什么动这么大的火啊？方才我听说韩金虎和马兰回朝了，刚见着陛下没说了几句话，因何将他们开刀问斩呢？
1: 哎，皇后有所非知，这两个东西可恶之极。
0: 哎，
1: 不但是兵败将亡，有伤国体，相反竟跟我们的仇人张天杰订立什么草约，承认他娘的大元帝国，这不是胡来吗？爱妻，你明白谁赋予他们的权利？谁让他们出卖国家？此等大罪是罪恶不赦呀，因此朕要将他问斩。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要说起来真是可杀不可留。陛下降旨要他们的脑袋，都是便宜他们，应当千刀万剐。
1: 爱妻，你这算说对了。
0: 哎，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陛下，他们两个人也有他们两个人的难处。就拿最近几年，陛下卧床不起，龙体欠佳，都是为妻垂帘听政，也苦了他们俩了。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为了咱们的江山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那么说没功劳，还得说有苦劳。远的不说，就拿这个事儿来讲，您说怎么办呢？谁能想到朱穆英父子这么没良心，把驸马把国舅给出卖了，两个人落到虎口之中，要没有张天杰打救，焉有他们的命在。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他们眼里头没有咱们夫妻，他就不回来了，干脆就帮着张天杰保了大元就得了呗，何苦的还回来见陛下请示呢？可见他眼里的还有皇上，也有哀家。当然了，年轻的人考虑事情不那么周到，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陛下下不为例，干脆就把他们饶了就得了。
1: 哎，您听这马娘娘多能说，她认为着朱元璋平日百依百顺，他一说话就能取得皇上的允许，没想到今天朱元璋有点反常。马娘娘话刚说完，朱元璋呱嗒脸蛋子耷拉下来了。
0: 爱妻，你此言谬意。要说韩金虎和马兰犯别的罪，朕都可以宽恕，唯独这卖国之罪绝不能容情啊。你想想，他们两个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两条狗命吗？为什么磕破中指跟我们的仇人签订血书，简直是无耻之极。这样人要不以正国法，别人效仿起来，朕的江山何在？也有失国体呀。你不要给他们求情，朕意已决，非杀不可。
4: 要陛下，这是怎么了？您看您身体刚好这几天，干什么就杀国家的元勋呢？你要把他们杀了，往后什么人再替陛下效力？
0: 要照你这么一说，除了韩金虎和马兰，朕就找不着忠臣了不成？
4: 我看不那么容易，像他们这么死心塌地给皇上卖命的可不多呀。
0: 尽管马娘娘怎么说，朱元璋直晃了脑袋，是非杀。正在这么时候，底下哭着有个人上殿了，是个女子的哭声，带着宫娥才女一大群。朱元璋往下一看，正是女儿朱碧云，就是驸马韩金虎的媳妇。这阵也得着禀报了，哎呦，来到偏殿之上，连哭再喊呐：“陛下，父王，无论如何你得给驸马留条命，您真要把他杀了，我后半生依靠何人？如果父王不照准把我也推出去，我们夫妻一块儿死。”您看这玩意可真了不得，裙带的关系。马娘娘在旁边也劝，公主在这连哭再喊，要死要活，把朱元璋搞的是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候，就听殿脚下有人高声喊喝：“皇老爷，且息雷霆之怒，我爹的罪我给赎。”
4: 朱元璋一听，这是谁？胆子不小，
0: 谁允许你在这吵吵喊喊的？慢闪二目往殿下观瞧，随着声音走进一员白袍小将，就见他甩大叉迈虎步，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躬身施礼：“皇老爷一向可好？外孙孙有礼了。”朱元璋这才认出来，是韩金虎之子，名叫韩宝，韩小春，外孙子。因为咱们说书光说老常家、老胡家、老田家，很少提韩金虎。韩金虎这人再坏，他也是个人，他也有子孙后代。他跟公主成亲之后，有俩儿子一个女儿，这个韩宝、韩小春就是他长子。你看韩金虎不怎么地，这儿子出息的可不得了，就往这一戳一站，那个头赶上韩金虎那么高了。要谈起这小模样，那也是标准的美男子。他把他们一家子那些优点全吸收起来了，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五官那个清秀，这个精神劲儿，简直都绝了。韩金虎自从到了南京，当了经营殿帅，一天公务特别忙。对于他这个长子韩宝，那喜爱的是掌上明珠啊，走一步都得看着。公主对儿子那格外疼爱，朱元璋也喜欢，马娘娘更不用说。但是就有一点使这些人不放心，韩宝天生骄傲，这与家庭环境有关系。 你看驸马爷之子嘛，公主所生，又是皇亲，所以这个小子眼里头没人呐、啊。平日带领着家丁在街上一走一逛，很招人讨厌。最使韩金虎担心的是，他与七十二家回王、开国元勋那些子女不和。一旦要发生意外怎么办呢？韩金虎知道自己的仇人很多，他们在自己身上下不了家伙，在我儿子身上找麻烦呢。因此啊，他是坐卧不宁。后来跟公主一言，就跟马娘娘一请示，也取得朱元璋同意，把这孩子送出南京啊，不在这儿待，送到杭州灵隐寺拜了个老师。这老师是灵隐寺的老方丈，人送绰号叫苦面佛冷然长老。这个冷然当时在江南号称四大名僧的头一位，道德高深，文才武艺样样精通。韩金虎就把儿子寄托给他了，让冷然替自己栽培，每一年给若干的银子，所以冷然也就答应了。这些年韩宝一直在那学艺，韩金虎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外头东升西讨。最近这几天韩宝这小子毕业回来了，怎么的满途了？到府里头一找，爹不在，问他娘才知道爹在前敌太平府呢。他今年十七八了，什么事也都懂了。他用鼻子一闻这风，战事不利，爹是屡遭挫折，他很担心，跟他娘请示要赶奔两军阵前助他爹一臂之力。他娘还舍不得，娘儿两个争论不休，偏赶这时候韩金虎回来，刚想一家子团聚，没想到皇上动怒要杀驸马，这娘俩还待得住吗？朱碧云来了，让他在殿外头等着，没有旨意他不能进去。朱碧云见着父亲一哭一喊，他在外边都听见了。韩宝一想，皇上是我皇老爷，娘娘是我皇老，我怕什么的？我就进去还能治我个罪吗？哦，我爹犯法了，我爹犯法我给赎行不行？因此大喊一声进了偏殿。这玩意人呢，要疼隔辈的人可了不得。朱元璋的脾气多不好，沾火就着，要是换个别人啊，他把眼睛一瞪就得杀。但是一看是外孙子，还朱元璋没动怒，多日不见了，一看外孙子在前面这一站，哎呀，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朱元璋苦笑了一下，韩宝，刚才你说什么来的？皇老爷，我说了，我说我爹有罪没关系，我给赎。人呐，谁跟谁投缘对劲儿，这可不得了。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花，怎么吵着怎么喜欢。韩金虎这宝贝儿子也真聪明，比他爹不是强着一点半点，在皇老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而且下了保证，只要您饶了我爹，我可以替他蒋公折罪，大败燕王的军队。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韩宝口出狂言，朱元璋听着还挺高兴。宝啊，年轻的人要谦虚谨慎，我问你，你凭什么能退燕王的军队？皇老爷，我凭的是满身的武艺。哦，这一说你学的不错呀。 能不能当殿练一练，让朕我开开眼界。臣遵旨。这韩宝啊，练了三种绝艺。第一种练的是掌中的三尖两刃刀，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把朱元璋看的都傻了眼了。别看朱元璋现在体弱多病，那也是个马上的皇帝，对于武功并不外行啊。他一看韩宝这把刀奥妙之处，那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神出鬼没，难怪这孩子口出狂言，真好。韩宝第二套能耐练的是月牙功。这月牙功不是拿弓箭射的箭，不是那个弓，这东西是一种暗器，在马镫里头藏着。韩宝这匹马与众不同，马镫更特殊，别的马镫就拿脚一蹬，为的是上马下马方便，他这还不然。这马镫的厚度腰约半尺，里面藏着一种弓，叫月牙弓。只要用的时候，用脚尖或者脚后跟一踩，嘎嘣，消息一半，月牙弓就射出。在20步以内，专打有名的上将，而且百发百中。朱元璋看这种暗器十分新奇，不住的鼓掌喝彩。唯独韩宝练的第三种绝艺，朱元璋大吃一惊，满朝文武无不惊骇，说第三种绝艺是什么呢？就见韩宝把包袱打开，拿出一件袍子来穿在身上，腰里把带儿系上。从外形上看，这袍子就好像那日本的和服，和尚领大肥袖子，又像和尚的大道袍。他这袖子里头藏着东西，在10步以内，就见韩宝练着练着，啪，把这袖子一甩，从里面放出两道寒光。这种东西专取上将的人头，由于都是自己人，他不能下手，只是这么练一练，让朱元璋看看。哎呀，朱元璋把韩宝叫到龙书案前，手拍着肩膀问他，孩儿啊，你这袖子里头藏的是什么？黄老爷，我这藏的是宝贝，我老师苦面佛冷然长老传授我的，这个东西的名字叫血手飞镰。您别看长道那么厉害，您别看田子彪那么猖狂，只要我把大肥袖子一甩，他那脑袋就得落到我袖子里头，专取大将的人头。我老师说了，天下练武的人他不会这种东西，这是我老师苦面佛一生的精华，毫不保留地交给我了。黄老爷您放心吧，我三甩两甩，把朱棣、常茂等等众人的脑袋全都甩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元璋真是喜出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渡汛工作开展情况；跟着村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6月19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

0: 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全市安全度汛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防汛重点，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度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板石镇南秦孟村、三家子满族乡西崴子村、三家子满族乡河口、珲春市防汛物资储备库等地，详细了解应急值班值守、通信设备运维、安全度汛工作开展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汛工作举措，聚焦河道、危桥、河口、低洼路段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做好预警监测工作，精准研判汛期形势，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准备。要规范储备管理各类防汛物资，定期检修维护防汛通信监测设备，确保各类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物资随时可调可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汛情指令及时传达，突发情况快速处置。要备足应急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全方位筑牢全市安全度汛坚固屏障。
1: 6月18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吉林省文化馆、珲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共同承办的跟着春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
0: 13时，春晚正式拉开帷幕，开场舞蹈欢鼓飞扬，民俗舞蹈江边的姑娘，创意非遗秀满裳纸绣，合唱相亲相爱等节目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同台欢歌，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达到顶点。活动以一眼望三国、春晚醉房川为主题，严格落实吉林省委宣传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工作部署，立足延边边境区位优势和民俗特色，整合文艺演出、公益捐赠、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省市乡镇多级单位联动，本土文旅企业协同参与，打造出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惠民生的乡村群众文化盛会，有效擦亮跟着春晚游吉林文旅融合特色惠民品牌，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注入鲜活动能。活动将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面向全国播放，让全国群众直观领略珲春特色边境风格和独特民俗文化风采。欢歌余韵悠长，文旅征程不止。下一步，跟着春晚游吉林将走进白城市镇来县、白山市浑江区等省内多地，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吉林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粽叶飘香迎端午，边城暖意聚宾棚。端午假期，30户受邀的外地家庭来到珲春，参加“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活动，与本地群众共赏边城风光，共品民俗文化，在互动欢聚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为喜迎八方游客，珲春市在高铁站、客运站等点位设立专属接待服务点，打造全方位经济化、暖心化的接待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受邀外地家庭的端午之行舒心顺遂。
2: 第一感觉呢，就是这里空气特别的好，蓝天白云就特别的美丽，能够让人就是能够沉浸在这里放松身心的城市。
0: 珲春市海东街道林园社区、玉林社区相继开展浓情粽艺、欢乐邻里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搭建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结对互动的桥梁，让五湖四海的友人共庆端午佳节。
3: 到这儿这个美食非常的多。

0: 珲春整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边境风情资源，联动各大景区商圈，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尽显边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6月18号，跟着春晚游吉林，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静信镇房川村举办。本次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匠心制造民俗体验市集，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特色漫游线路，以文化赋能乡村，以文旅带动增收，让边境乡村既有烟火暖意，又有边关独特魅力。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切实打通农产品线下销路，助力农特产品走出乡村。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创新推出一眼三国边关巡礼漫游线路，依托国331延边风光、房川村乡土民俗、龙虎阁红色家国文化等优质资源，打造集自驾观光、非遗家宴、实景游览于一体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持续放大跟着春晚游吉林的品牌带动效应。端午假期作为承载渤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1: 走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青砖黛瓦的唐代建筑群与现代化灯光交相辉映，飞檐斗拱间流淌着千年历史韵味。各大演艺舞台上，歌曲、民俗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游客们放慢脚步，赏歌舞，与现场 NPC 互动，体验古风游戏，在游览特色古建的同时，了解渤海古国的历史故事，沉浸式感受渤海古国千年文脉。
2: 心里挺震撼的吧，超值超值，回家会接着黄油来的。
3: 挺好啊，我们搁这个三楼客房住，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服务也好。刚吃完那个板蟹嘛，我们这最近八个菜，板蟹、小龙虾，还有生蚝，还有那个蚬子啥的，总共是八道海鲜，才不到300块钱，真便宜。
1: 为保障市民游客游玩体验，端午假期期间，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将密切关注游客数量变化，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业务水平，及时解答疑问，处理需求，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4: 端午假期，渤海古镇推出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园区举行主题开市迎宾仪式，氛围感十足。大家可以前往钟楼呢，悬挂祈福牌，写下美好心愿，现场还能亲手包粽子。调配香料，制作专属的这个香囊，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游玩途中呢，凭景区的银票呢，即可兑换多款粽子。夜幕降临，大家还可以去乘坐主题花舟泛舟古街，欣赏夜景。
0: 仲夏渐至，艾叶飘香。连日来，珲春市各街道社区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凝聚邻里情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团结社区举办双节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与感恩温情相结合，既传承了民族文化，也拉近了邻里距离。
5: 社区的活动特别精彩，和邻里一起动手包粽子，戏舞彩绳，体验传统民俗乐趣，现场氛围热闹又暖心，这个端午节过得充实又难忘。
6: 准备了戏舞彩绳、包粽子、煮茶蛋等民俗体验，希望大家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体会浓浓温情，共度欢乐祥和的双节。
1: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日前联合珲春市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促和谐、邻里节活动。
7: 社区和物业一起办端午节活动，大家凑在一块儿包粽子聊天，特别热闹，心里特别暖和，平时邻里碰面都少， 借着过节互相。

0: 乡熟悉不少，希望以后多办这种暖心活动，让小区越来越有家的味道。
1: 珲春市泾河街道沿河社区则组织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浓情端午润邻里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轮番上演，欢快的曲调，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赏文艺节目，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
2: 为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珲春市交通运输局于日前启动了全市实木公交站亭维修养护提升工程，以精细化养护改造优化市民候车环境，擦亮城市文明交通窗口。
3: 公交站亭是展现城市风貌、服务百姓出行的重要民生载体。珲春市交通运输局提前摸排站点现状，统筹施工方案，有序推进站亭维修升级。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对亭体柱脚做了防腐处理，修缮了渗漏屋顶，平整了破损地砖，并同步对站亭框架清洁喷漆，整体翻新，从安全性、实用性、美观度等多维度完成站亭提质换新。
4: 结合全市创城工作，今年我局投入了110余万元，对全市实木公交站亭开展了集中养护维修。未来我局通过精细化养护提升站点的面貌，扮亮城市窗口，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让群众出行更舒心，城市环境更文明，全力为创城工作贡献交通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要杀韩金虎和马兰，谁求情也不行。他上来命脾气，眼珠子都红了。说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不能说不对，他觉着脸上无光啊。我口口声声反元，如今我还主动向大元求和，割地赔款，我算个什么东西？谁能干这个事儿？我不能干。这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偏赶在这时候，韩金虎的宝贝儿子韩宝韩小春来到偏殿，人呐，谁跟谁投缘对劲儿，这可不得了。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花，怎么瞅着怎么喜欢，说这孩子可是神仙，有这三种绝艺护身，何愁燕王不破呀？由于这一高兴，这才传旨意，把韩金虎、马兰全赦免回来，绑绳解开，这俩小子跪在金阙之下，磕头哑腮，鸡千岁米。谢万岁不斩之恩，谢陛下饶命。都非是孤不杀你二人，念正宫皇后、公主、满朝文武加上韩宝苦苦求情，朕才免你们一死，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每人都罚俸三年，记大过一次，罚在军前效力，如果再屡战不利，朕必杀你二人，二罪归一。多谢陛下万万岁。这回多好，罚俸三年就等于白干三年，不开工资，其实就不给钱，这俩小子有的是啊，只是面子上不那么好看。这两个人也发现朱元璋真急眼了，他说话是算数的，如果再打了败仗回来，这玩意儿就麻烦了。韩金虎和马兰谢过娘娘，谢过文武，这才过来跟儿子见面。韩金虎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儿子的力量。朱元璋一摆袍袖，让百官退朝，他单独的把韩金虎、韩宝、马兰叫进内宫密商大事。等到这没有外人了，朱元璋才埋怨韩金虎啊，说你好糊涂，你怎么能跟张天杰签订这份草约，这叫引狼入室，朕绝对不允许。但是草约已经签订了，还没有换正式的条文，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件事儿不要理他，就当没发生过这么件事儿。张天杰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韩金虎点点头，陛下，臣斗胆还得说几句，张天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亲口对臣演讲， 如今驼金龙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在外边气势汹汹，就要杀进中原。张天杰在中原内部一活动，也准备了几万人马。陈丹心、李营外合，再加上燕王的军队，对咱的江山大大的不利呀、啊！主公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就这么决定。张天杰的事儿不要理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现在朕就传旨，在南齐省招兵，派铁公然专门主持操练。我们有人有钱，我们怕什么？再者说，你儿韩宝武艺超群，我打算把他派到两军阵前，错动燕王的锐气，但盼着韩宝大获全胜，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谢陛下。当时朱元璋降旨，加封韩宝三路元帅，给大兵五万，让韩金虎和马兰为监军，兵发太平府。按下朱元璋怎样招兵、怎么训练、怎样准备，不必细说。单表韩金虎和韩宝回到驸马府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得起身呐。临走前，公主朱碧云拉着韩金虎的手，千叮咛万嘱托呀：“驸马，你看着父皇的脾气了，这一次可是来者不善呐，他现在还憋着火呢。如果这一次你再不能大功告成，回来谁也救不了你了。”哎，公主啊，我这两天心惊肉跳，直做噩梦，老有什么不祥的预兆，恐怕这个胜仗不好打呀。不过呢，你放心，事儿是死的，全在人办，这就叫死店活人开，到时候我自己有救自己的办法，你在京里头好自为之，我也就放心了。驸马呀，现在把儿子交给你了，这孩子年轻幼小，虽然满身有武艺，却缺乏经验，你要时刻爱护于他。哎呀，那是我儿子，这还用你说吗？放心吧。夫妻二人难舍难离，韩金虎带着韩宝在焦军场点大兵，放了三声炮，离南京赶奔太平。一路之上啊，韩金虎是吃的不香，睡的不着啊，跟儿子左右不离。他就告诉韩宝：“小子，你在金殿上口出狂言，说了大话，你黄老爷是乐了，这才加封你三路元帅呀。孩子，这咱爷俩说，这又是好事儿，又是坏事儿。”韩宝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爹，您这话什么意思？”“哎，说的是好事儿，你才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一跃而成为国家的统帅，谁瞅着不羡慕？谁瞅着不得点头赞成？这是好事儿。说的是坏事儿，你得卖命啊，你得拿真格的，把你架得这么高，一旦摔下来，摔得非常疼啊。为父这些年总结了点经验，那就是出头的船子先烂，捧得越高，摔得可越重啊。孩子，这个教训你千万谨记。再者一说，为父九根朱棣这些人打交道，我深知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首先说那长帽， 有勇有谋。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不减当年之勇啊，胯下马掌中一条禹王神槊，那是万人之敌，身上的龟背五爪金龙爪百发百中，这个小子是最难对付的。余下的花枪太保田在彪，要讲能耐不次于长茂，只是坏心眼儿没长茂多。还有胡德海、徐芳、武进忠、武进孝、于镐、朱穆英、穆奎等等等等，英雄辈出啊！孩子，就凭你一个人，能敌得住他们吗？那爹，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咱遵旨照办，让咱们上太平府，咱就去太平府，到那块儿安兵不动。怎么办呢？咱爷俩倒出手来，遍请天下的高人，光凭咱爷俩是不行啊，人多了才有力量。等我们人也请的差不多了，办法也想出来了，再一鼓作气，争取大获全胜，绝不能等闲视之。哎呀，韩宝瞅着他爹那模样，简直那五官跟烧麦差不多，都缩在一块儿了，又可气又可笑。但这是他爹，他不敢说别的。爹，您是不是被朱棣这帮人吓破了胆了？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还至于那么的吗？您放心，我包打前敌。您不说长茂厉害吗？我先摘他的脑袋，摘不下来，您要我的命，您看怎么样？大胆，放肆！小小年纪这么猖狂还了得？想当初为父比你还狂呢，碰钉子碰的脑袋都烂乎了，我这才吸收了教训。你刚出世就这么自高自大，这还了得？是。爹，您别生气，不过我心里觉着有底儿，有底儿也得准备。您别说，韩金虎这小子真吸收教训了，一路之上无话，这一天离着太平府不远了。韩金虎不敢逼着城扎营，他选了个有利的地形，背靠着山，左面靠着水。韩金虎一看这地方不错，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哎，别到时候打了败仗连归路都没了。他命探马兰奇一扫探，背后靠的这座大山叫明凤山，山连山，岭连岭，枝叶茂盛，一眼望不到边。要说在里边藏着十万八万军队，外边一点都不能发觉，哎，真是好地方。他就背靠明凤山安下大营。在当天晚上吃完了饭，韩金虎跟韩宝爷俩商议，一定马上写信便请名人。韩宝一看他爹非要请人不可，不敢拦着，请谁呢？这头一个就请杭州灵隐寺的老和尚冷然长老，因为韩金虎心里有底儿啊，如果冷然和尚要帮忙，哎呀，这可就不错了。儿子的武艺就是跟他学的，冷然德高望重，在南齐省来说结交的也广。他教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呢。冷然要能出头帮忙，毫无疑问他那些朋友也能跟踪而来，我还怕手底下没人吗？再者一说，以韩金虎和韩宝的名义请冷然，这玩意儿也比较亲。反对燕王朱棣才有一场凶杀恶战，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信送走了，韩金虎又想到了几家朋友，左一封信右封信，一直写的到三更天了，信都写完，派专人 把信送走。他这。

0: 心呢，这才落挺。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这韩宝就觉着手心脚心都刺痒，在屋里待不住。爹，我看您给我一支人马，我还是兵发太平府打一仗吧。您说咱们来了就在这眯着，这也不像话，要被皇上知道也不能答应。
1: 哎，不着急，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皇上绝不管这些事儿。咱们最好等等你老师，等等朋友，等大家来个三位五位的，咱们再发兵也不迟。
0: 他要不来呢？
1: 韩宝一肚子不服气儿，但是拧不过他爹。离着太平府30里安下营寨，整日操练人马，按兵不动。他们不是不想出兵吗？嘿嘿，你太平府来人了。谁来的？领兵带队的正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小英雄穆奎，还有两员老将孟九公和余化龙。说他们怎么来的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打仗的事儿，这消息太平府能不知道吗？韩金虎在南京一起兵，燕王就听着报告了。燕王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个会啊，开得相当活跃，大伙是热烈发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南京离这不远了，一鼓作气再把雨花台拿下来，兵发紫金山，南京就在眼皮底下了，大功就要告成，人们的心里都非常振奋，所以连不爱说话的人都发了言了。有人主张五路进兵，有人主张兵合一处，一鼓作气兵发南京，有的主张水战，有的主张陆战。哎，总而言之，出什么主意的都有。燕王居中而坐，笑呵呵的听大家的发言，始终没做决定。他听着大伙说的都有道理，最后他看了看身边的田在彪。田在彪这个人跟当年一样，很少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有分量。别看他现在身为大帅，也是轻易不说话。燕王就问他，田爱卿，你的意思？殿下，以臣之见，朱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看呢，目前应当集中兵力攻打南京，不应当分散兵力。据臣所知，现在洪武万岁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了，无非就仰仗着韩金虎和马兰等人，最近听说他们又招了一些新兵。您想，这些兵平素没有训练，哪来的战斗能力？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谈到将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上哪儿找这些大将去呢？也没什么高人了，跟我们打那是笑话一样。因此殿下您不必犹豫，赶紧降旨选拔精兵良将直捣南京。田爱卿所说正合孤意，我也是这么想的，如今不应该分散兵力，应当直捣南京，各卿意见如何呢？哎，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说发现大明一支军队没到太平府，在明凤山的山前安营扎寨，看旗号是韩字大旗，据我们打探，韩金虎二次又发兵回来了。燕王一听韩金虎卷土重来，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大概这小子有什么新花点。

子了，就准备开兵建仗。结果等了两天，消息皆无，他没亮队，闹得君臣心里是疑惑不定。大家就猜测，韩金虎既然发兵来了，为什么不打呀？为什么按兵不动啊？结果什么猜想的都有。朱穆英在旁边站起来了，殿下，我看这事儿好办。他离着咱又不远，咱不到啊那儿一看就明白了吧。何必没事在屋里猜闷呢？这在下不才，又愿领本部人马可赶奔明凤山去战韩金虎。上岸回让这兔崽矮子跑了，他该着他多活几天。这回啊，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他这么一说呀，他儿子穆奎也站起来，躬身施礼：“殿下，您降旨吧，我愿意跟我爹一同前往捉拿韩金虎。”穆奎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小孩这心里啊，始终藏着块病，叫着前者父子帮着韩金虎打人家，有那么个欠情，如何弥补呢？始终没有这机会。现在韩金虎又来了，如果这次能把韩金虎给抓住，就能把那个茬给补上了，因此这才讨令出战。燕王经过一研究，认为可以，当场降旨让朱穆英带着穆奎兵发明凤山，这才有一场意外的